你们还在这高兴啊，你就吼哟吼哟吼，我还在 fight for me， 每天都能 star and play， 你们还在这高兴啊，你就吼 wait for me。